所以啊，虽然告示是假的，但是先问 AI 再看医生已经是门诊日常了。这数据都出来了，豆包单日健康咨询人次已经突破了2000万。什么概念啊？全国的医院不包含基层啊，一天的门诊量也就1000万出头。也就是说，这豆包一天的接诊量是全国医院的2倍。哎 ，AI 不排队不收。

0: 后台啊还是有朋友回复啊，你想下车下单那个洗车的啊，你就直接回复朋友圈，不要回洗车啊，就不听劝呢。我们设置了关键词啊，就对应的关键词才能弹出对应的东西，你会洗车它弹不出来啊。回复朋友圈三个字啊，
1: 在内心深处。
0: 力帆养车嘛，大品牌哈，咱们长沙市有12家门店，就是连锁的，你去哪个店都可以使用哈。有朋友问了，说我下单的时候他让我选择那个使用门店啊，是不是说我选择完之后我就只能上这个门店用？不是啊，啊可能就是。

0: 因为人家确实不穿塑料瓶子。弄点好的吧，朋友们，弄点好的啊。比如说啊，你喜欢戴帽子，你就可以考虑一些大品牌的嘛，对不对？比如说 MLB 啊 ，MLB 是不是上面印那个洋基队的队标什么，这非常好看啊，而且经典百搭。那剩下那一层是啥呢？有人还没学会用 AI 是吗？说真的，我不反对 AI 啊。
1: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2: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的房率。

0: 不少年轻人和亲子家庭啊，大家撸起袖子干得热火朝天呢。景区工作人员表示说，玉米啊是景区自种和周边村民种植的啊，播出来的玉米粒呢会加工成玉米面等农产品售卖啊，目的就是让游客感受一下丰收的氛围。我跟你说，这帮人最尖了。我小时候，我们农村老家掰苞米这活儿，那都得雇人儿。这回他们挣着钱还把活儿给干了，完了人家还得谢谢咱呢。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啊！节目最后提示各位，想要下单看一看咱们这个 MLB 经典男女同款棒球帽的啊，99一顶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啊“帽子”。如果说啊你在长沙，然后你想去洗车，力帆养车这种大品牌你信得过哈？59.9包你一年5次洗车啊，平均算下来每次12啊，这洗车哈，量才洗车。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你搂眼没有什么限制，很简单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兽面纹大悦。反差总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迷人特性，无论是在器物还是在人的身上，似乎都可以成立。平时凶巴巴的人，如果流露出温柔可爱的一面，我们就会说，他简直是反差萌啊。我的名字叫做是兽面纹大悦，听这个名字一定以为我是一个彪形大汉，虽说我的身材确实比较厚实，方脸大平肩，气场十足，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点看，就会发现我也有柔情的一面。肩膀的前面有三个小花形状的圆形浮雕，一下就把我内心的软萌气质给暴露。
5: 有什么用？这本书以微缩为主题，带我们巡游世界各地知名的微缩景观，从一个具体的事例或物件开始探讨微缩背后的文化含义。微缩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们建构模型，浓缩历史。微缩也是一种欲望，源自童年时期对掌控世界的强烈渴望。我们沉浸在迷你世界中，重新审视被我们缩小的世界，以及被微观世界改变的我们。
6: 所以模型到底有什么用？借用一个法国人类学家的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啊，这种微缩物品能够彻底的颠覆我们认知事物的方式，我们无需啊再循序渐进的去观察，一点一点的了解全貌，而是一眼就能看遍事物的全局，明白其中的道理。换句话说，他认为模型的作用是在于改变了我们认识世界的界面，用可以理解的方式取代了可以感觉的方面。这个过程呢，就好比你前面有一座大山，你看到的可能只是山脚下的几棵树，你永远都不会理解到底什么叫做山。但是假如你把这座山做成了一个模型放在手里面，哎，你立马就知道了啊，这个山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不对？山顶是什么颜色，山底下什么颜色。所以你看，很多东西只要你看到全貌就可以立马理解，所以这就是模型的作用。而这本书把世界装进火柴盒主要说的就是这个啊，注意，这里面我们提到的模型其实不是那种思维模型，它指的是我们非常常见的那种微缩的模型。那比如说沙盘，你去买房子的时候走进这个售楼中心啊，就会有一个沙盘，对不对？比如说人偶，比如说汽车模型等等。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用？你可能会说，模型不就是把一个东西缩小了，方便认识世界的界面。比如说当你翻开这本书第一页，就印着著名的雕塑家阿尔贝托的一句话啊，他上面写着，他说，比起制作整片天空，制作半厘米高的东西，更能够让你感知到全宇宙。

这本书的作者叫西蒙·加菲尔德，是英国的著名记者和畅销书作家，写过《书信的历史》《地图之上》《纯真的终结》等作品。同时他也是个资深的模型爱好者，参加过很多专业的模型协会。

0: 熊，哎呀好可怕。但是呢你看这个绘本上的这个小熊啊，抱在怀里的这个小熊，天哪好可爱哦。就是很奇怪，明明很多危险的东西一旦变小就莫名的觉得萌萌哒，什么小老虎啊，小野猪啊，小兔子呀，啊当然兔子本身也很可爱啊，什么这个小猴子啊，这个小恐龙啊，为什么会让你觉得可爱觉得亲切？因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体积变小了，而变小意味着对于你构不成威胁，你就有安全感了，而亲切感呢就是建立在安全感的基础上。而且有意思的是啊，这个微缩的过程即便没有真实的发生，它只是发生在你心里，也能带来同样的作用。一旦你在心里给什么东西建了一个微缩模型啊，这个东西不管原来有多碍眼，你都会觉得它给你带来了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比如说你看很多城市都会给地标建筑起一个昵称啊，比如说在伦敦有一个大楼叫瑞士再保险塔啊，它的绰号叫什么，叫腌黄瓜。还有一个利德赫大楼，它的绰号呢叫奶酪袍。所以你看这些绰号的本质啊，其实都是在为这些建筑建立一个微缩模型啊，比如说广州的小蛮腰。你要知道这些高楼大厦刚刚落成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没有什么太多概念，也不知道这里面能干什么，他们就是觉得说嗯壮观，庞然大物，好像有一种遮天蔽日的压迫感。但有意思的是，一旦在你心里你给他们建立了一个微缩的模型，一个小昵称，忽然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在我们人类的基因里啊，好像天生就有一串偏爱微缩的代码，就什么东西只要微缩一下就会让你觉得很容易接受，甚至很喜欢。显然这个背后的原因还是
1: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2: 把世界装进火柴盒，模型到底有什么用？
0: 英国曾经有一位专门研究模型的专家，叫做蒂姆·邓恩。他呢就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制作模型啊，其实就像是园艺啊，人们会产生一种去驯化、去美化的欲望，这能给我们带来一种快乐。而且呢，模型不仅仅是观赏品，它也是纪念品，所以不管你在哪个景点，大概率上都能买到相应的模型，比如啊万里长城啊，比如埃菲尔铁塔，比如埃及金字塔，就凡是世界级的遗产啊，这种有点名头的建筑几乎都有模型可买。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些模型？这就说到模型的第三个作用，就是它能够在我们人类的心里建立一个容器，好像呢只要我们把这个东西做成了模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把它在现实世界当中的原型给封装起来。比如说你去法国啊参观埃菲尔铁塔，假如你打包一个模型带走摆在家里，那真的好像自己对这个地方的感受啊、记忆啊、此时此刻的情绪啊都一起被打包走了，就好像你把埃菲尔铁塔的一部分装在了这个模型里面，然后被你带回了家中。哎，也有人会说说这不是自欺欺人吗？你明知道这是个假的你还愿意相信。但针对这个问题啊，其实呢我们可以分享一个比较个人的感受。我们经常说生活需要意义啊，生活需要仪式感。那到底什么叫意义，什么叫仪式感？其实所谓意义，它就是这个东西的一个实际价值跟你在心里的这个价值，这二者之间的差值吗？也许你看一个东西在现实世界里没什么价值，比如说一张照片、一篇日记、一个小礼物，但是呢它对你来说很重要，那么它在你心里的价值就远超在现实世界当中的这个价格价值，所以这个价差就是一个正差，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那反过来，如果一个东西在你心里的价值就是低于在现实当中的购买价值，比如说一个超级大富豪对他来说黄金没有什么稀奇，因为他有太多了，但是黄金在现实世界当中是很有价值的，所以金子在他心里的价值就低于在现实世界当中的价值，对他来说其实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很具象意义的东西，它就只是一个比如说投资品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同样对于模型来说，只要它在人们心中的价

时还模仿寻人启事发布这个寻找跳蚤启事，大概内容就是有一只跳蚤因为在表演当中出现意外，受到了精神打击，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结果呢就离家出走了啊。这个跳蚤有什么什么的特征，它的名字叫什么什么，哎，你叫它一声它还会答应。其实不用仔细想你也知道这把戏都是假的，这里面有很多机关啊，比如说有的跳蚤马戏团用的并不是真的跳蚤，而是在里面混进了一些磁铁，因为你要知道跳蚤才多大，你混进去一点磁铁别人很难发现。再比如说有人会在跳蚤的腿上绑上细铁丝，再把跳蚤放进一个罐子里啊，这么一来呢他会努力地挣脱腿上的铁丝，而在观众看来就好像是几个跳蚤在打架一样。再比如说啊，这个跳蚤钻铁圈走钢丝都不是因为他们受过什么专业训练，而是因为他们被关的时间太长了，一旦被放出来啊，四处乱跑。所以这个跳蚤马戏团的灵感就是来源于当时的一个珠宝商啊，16世纪有一个叫做马克的珠宝商，为了展示自己的手艺，他把吊坠、挂锁、戒指之类的东西就挂在跳蚤身上来展示他的轻巧。为了让跳蚤保持活力啊，他们甚至让跳蚤趴在手臂上，哎呀还要来吸一下自己的血。哎，随后这个电影院啊就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能不能
3: 留给你们？瞧着黄昏那钟声阵阵，谁会遗忘萤火映照的泪痕？
4: 是永恒的笑声。那一年，我将背影留给你们，不再掉泪，披着梦的余温，留给城堡一个骄傲男生。梁文福老师的词曲创作，这么多年以来，每每听到都会感叹，他总是可以用如此轻巧、不那么华丽的文字，字里行间却写出了更多文字表面之外的种种的情绪。刚刚这个小节里面呢，具体写到了好几个人名，好像一下子就显得真实生动了几分。丽娟、阿玲、小麦、小许，听说谁谁谁结婚了，听说谁跟谁分手了，谁谁谁很久没有消息，听说现在在哪里做着什么什么样的事情，类似这样的消息总是会在同学群里面流传，有关心，有想念，也有感叹，或者是一些说不出的情绪。那里面他说到读马丁路德金的文字，卖弄琴声，这些特别文艺气质的行为似乎是学生时代的专属，毕业之后，工作之后，生活只会越来越忙碌，还保持有读书写作弹琴唱歌习惯的人应该是少之又少了，所以回想起来才更觉得过去的珍贵吧。我特别喜欢那一句，还记得那棵大树落叶纷纷，我假装不懂他的眼神，就简单的一句假装不懂，这个故事就完整了。

0: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

0: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5: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0: 白住在。
1: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

0: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1: 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生活的美学，
1: 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4: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最近呢，在无意当中我听到了陈小娟有一首不太知名的创作，叫做《听月亮说话》。这首歌里面是那种世界风情的世界

听到那英这首《梦一程》，这是袁惟仁的词曲创作，1999年发表的一个作品。那早在1991年的时候，袁惟仁曾经就写过另一首《梦一程》，收录在陈小娟的专辑当中。这两首歌呢，除了歌名一样，风格跟内容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那英的版本是比较的清新、流行、都市、通俗，陈小娟的版本呢，则是有着古诗词一般的古典婉约。比如说，她就写到"身前身后，世事忙

0: 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带上

一段情感中，什么时候是真的该分手呢？当你发现在这段感情里，自己不仅没有变好，反而变得歇斯底里、忧郁、焦虑，一点都不温柔，也变得悲观、不自信，甚至易躁易怒。而从

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

0: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直爱探索答案。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报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0: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啦。
1: Locking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2: My station, I love it.

0: 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带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金11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啦。
1: Every day,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坐。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

0: 点十五分。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
2: 这就显得真实生动了几分。丽娟、阿玲、小麦、小许，听说谁谁谁结婚了，听说谁跟谁分手了，谁谁谁很久没有消息，听说现在在哪里做着什么什么样的事情，类似这样的消息总是会在同学群里面流传，有关心，有想念，也有感叹，或者是一些说不出的情绪。那里面他说到读马丁路德金的文字，卖弄琴声，这些特别文艺气质的行为似乎是学生时代的专属，毕业之后，工作之后，过去回想起来，他依旧深深地记得这一份执着。所以是不是说明如今的他心底依旧执着呢？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分享，梁文福老师的作品总是给我这般清风拂面的感觉。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文福，我将背影留给你们，收录于1990年的专辑《新加坡派》。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分，跟你下次见。你们

0: 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北京时间晚上7:15。当地时间
1: 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9: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

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带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首我们的书声。那一年我将背影留给你们，敲着黄昏，那钟声阵阵，谁会遗忘萤火映照的泪痕。那一年我将背影都留给你们，一副无所谓的离愁别恨，留给岁月一个天真男生。整首歌词它都比较的长，而且它几乎没有什么重复。

收拾行装才发现，说说唱唱之间，原来已经为年轻留下一张轮廓分明的脸。这一次我将背影留给你们，这样你将永远记得那个不合时宜的城市书生。这一次我将背影留给你们，因为我有更远的路程，留给记忆一个

0: 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1: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0: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
2: 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

0: 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1: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0: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6: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7: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5: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8: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6: 好，辛苦你了啊。
8: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9: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怎么说

0: 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的。

爱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
6: 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啊！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8: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我不。

0: 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5: 好久不见，
4: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4: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0: 恋爱是为了什么？而自己又从中获得了什么？你很累，尤其想到以后的日子可能还会一如既往的这么累，这个时候，你或许就该离开了。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

到南方二重唱《太阳恋爱了》，这是小南方的创作。那当年这一张专辑也是拿下了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奖。我经常都说我们的节目很像是连续剧，内容之间相互的关联，但是呢，有时候又真的只是巧合。比如说昨天我们刚刚说过小南方的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陈小珍世界音乐曲风的创作，继而就说到她曾经的室友小南方，同样也是曾经钟爱世界音乐的曲风，而且他们俩的那几首作品都是发表在90年代中后期，就像是在几年之内都特别钟爱的一个反复的创始。那么说到陈小珍的创作，很多的乐迷呢都津津乐道他跟袁惟仁相互的通过音乐去对话这样的一个传奇的恋情。那有一次我不禁就问起说，哎，网上流传的那些都是真的吗？那么小南方他作为见证了整个过程的旁观者，看完了网上的那些文章，他都忍不住发笑说，其实真实的情况只有网上流传的十分之一而已。所以呢，听歌的人们总是对才子佳人的故事充满了想象，可是那都只是外人的附加猜测而已。不过呢，转念想一想，听音乐本身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在于想象，如果没有想象，一首歌就不会因此被不同的人赋予不同的情感寄托，也就不会那么的立体，那么生动地存在在人们的记忆里。

流行、都市、通俗。陈小娟的版本呢，则是有着古诗词一般的勾践婉约。比如说，他就写到身前身后，世事茫茫，云收雨歇梦一场，两首都是袁惟仁的创作。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0: 台，全省新闻联播。
1: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增强信心决心，保持战略定力，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2: 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溶洞污染问题，排查整治工作，全面摸清底数，坚持分类施策，全力以赴推动溶洞污染问题清仓见底。毛伟明、谢卫江出席。
1: 省政府与中交集团签署“十五五”战略合作协议，推动基础设施提质增效，共促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沈晓明见证签约，毛伟明、宋海良座谈。
2: 打出存量土地盘活组合拳，我省在全国率先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名义出台存量土地盘活政策文件。
1: 湘潭创新推行山上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积极探索财力吃紧情况下办好民生事业的路子。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分析研判信访形势和风险动向，聚焦重点领域，加强排查预警，深化落实好信访工作321机制，扎实有效推动信访问题和各类矛盾化解，筑牢社会平安稳定的坚实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溶洞污染问题排查整治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听取全省溶洞全覆盖排查、分类整治和成效管护等情况汇报，研究部

0: 调动社会力量参与耕地管护。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宋立志，
1: 构建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立体化耕地保护治理模式，让耕地保护真正转变为常态化的全民行动。
2: 从山上猎到山下优，从静态守到动态优，湘潭以耕地置换改革盘活有限资源，让低效地块焕发新生。田成方，渠成网，路相通，良田回归粮仓，青山重披绿装，粮食安全的根基在沃野之下扎得更深，住得更牢。
0: 四季度是全年工作收官冲刺的关键阶段，当前长沙各大重点工程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记者梁瑞报道。
2: 金秋施工忙，攻坚不打烊，眼下长赣高铁湖南段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50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长赣高铁隧道、桥梁等关键控制性工程，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提质提速。长沙奥体中心一厂两馆同步开展钢结构吊装、幕墙铺设、机电安装等施工作业，1000多名施工人员轮班值守，攻坚冲刺。长沙成发集团奥体中心项目管理部总经理助理罗宇佳：
3: 2025年4月27日开工以来，长沙奥体中心项目已完成一厂两馆混凝土主体结构封顶，为钢结构、幕墙等专业施工筑牢基础。
0: 水运交通枢纽重点工程同步提速增效，作为湘江长沙至成林矶一级航道建设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湘江长沙综合枢纽三线船闸已全面进入人字门安装阶段，预计最快司法一线坚守了21年。从桃园山区基层法庭的田间地头到常德中院刑事审判席，他将公平正义融入每一次庭审、每一份文书、每一次调解中，用行动诠释着对法律的信仰和对人民的承诺。
2: 2020年，一起特大传销案件交到罗真和办案团队手上，这起案件涉案金额6亿元，波及全国20多个省市，5.8万多人牵涉其中，证据链条盘根错节。为尽快查明案件事实，查清资金流转脉络，他连续47天驻点办案，主笔核对1.2万多条资金流水，协调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产7000多万元。常德市

0: 本次报时，油罐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里到。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3: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6: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减。

0: 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财政部近日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7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
1: 据国家税务总局消息，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消费服务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15%。
0: 9号，光通信领域细分小巨人宇特光电登陆北交所，该股开盘大涨超。
1: 有点什么毛病，只要一出工作大楼，全好了。
0: 哎，你想啊，咱爸咱妈那时候上班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1: 他们那时候的压力跟现在也不一样啊。
0: 一个是压力，你说压力大不大吧？其实也大。那一个月辛辛苦苦，最后挣几十块钱，是吧？十几块钱。他们那个时候，你有没有一种很大的可能性，就是？他们都是在那种比如说超级大的那种厂房里面啊，可能没那么封闭啊，但是呢也会有机器的轰鸣声，然后呢因为没有这么近脸对脸的对着电脑的那个蓝光，反正他是对着机器或者器械呀，或者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干点啥活啊，所以相对来讲也好一点。反正我就觉得回忆一下，反正我觉得我爸妈那时候我还小，他们还上班的时候，总觉得他们上班上的一身牛劲。你看那个时候就是坐办公室的，如果是坐办公室的这个职工的话，几乎都是什么东西都是写嘛，对吧？那个时候还有复写纸，给自己写一份底下留一份，那个时候就没怎么对着电脑，所以也没有什么蓝光的伤害啥的。也有反过来的，迪迪爱吃鱼说，我是反过来的
1: 啊，
0: 在家看孩子辅导学习又亲子互动，注意啊，亲子互动打了引号，血压飙到了150。第二天我准备上班的时候，我老公说，哎呀，你这血压这么高，你要不在家歇歇吧。我说别，我再在家待一天，我能飙到160。到了单位以后，我觉得我哪儿哪儿都舒坦。你看吧，一对比，不要以为上班挣钱累，
1: 是
0: 你在家带一天孩子试试。但是咱也是额外的得多说说两句啊，如果就是你只是在办公场所这个里头不舒服啊，可能你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叫什么什么建筑啊，什么建筑综合征来着，病态建筑综合征啊。但如果你是出了这个办公室之后你还不舒服，那